0: 你再给你告一下。
1: 挺好的，人家是。
0: 啊，直播间没有。再给你去那边照顾。
2: Same go ahead.
0: First name Sierra, common spelling, last name Mike Alpha Delta Alpha Romeo, 531-1991.